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杨树的叶子看太阳。老榕树它闭着眼睛也知道有个小孩喜欢躺在草地上。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

0: 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上进。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

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

0: 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度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8: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0: They see your face all over the place. Hey, Rick, you think they ready for the eBay's man? Well, let's give it to them. Here we go.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环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

0: 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0: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2: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3: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4: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5: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

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

0: 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

0: 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实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

0: 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

0: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上台放，
1: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
2: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反抗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8: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双枪将董平被祸遭擒，拖到宋江的马前，一丈青扈三娘、矮脚虎王英、郭胜、吕方，其他的头领是各拉刀剑就过来了，把他剁了，把他剁了，把他剁了，刀压脖子，剑指梗嗓，就想把他乱刃分尸。宋江斥退众人，亲自给董平解开绑绳，大伙还不依不饶的：“大哥，你心太善了，头领你心太慈悲了，这个张狂之徒留他何用？把他剁了，把他剁了，把他活埋了。”
2: 不！
1: 宋江是以礼相待，先给他敬面，而后扶他坐下。宋江是倒身便拜呀、啊：“董将军呐、啊，不打不相识，我太喜爱你了。将军愿意归顺梁山否？”
2: 这位，
1: 两旁众人瞪眼睛盯着他。那意思，你识抬举不识抬举？识抬举，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识抬举，把你落刃分尸。单说这董平什么不明白？董平心说：“哎呀，现在我这条命就在呼吸之间，我一瞪眼一强横，我算归位，肯定的。我要顺着呢，就没事了。”哎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到了现在，故己不为天呐。董平扑通就跪下了：“宋头领，恕董平无知之罪。如果宋头领高抬贵手，愿意招降我，我求之不得。从今以后，我愿归梁山。多谢多谢，弟兄们，请过来，见过董头领。”一声令下，谁敢不听？大伙过来，纷纷见过董平，成了一家人了。宋江就问董平：“董将军，你说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办？”“
2: 这，
1: 您是梁山之主，您想怎么干，我随着。啊，不，我想听听你的，听我的。那你们的目的不是打东平府吗？”东平府就在眼前，如果宋头领一声令下，我愿为先锋，炸开城门，这座城池就属于梁山了。对，说的太好了。那么董将军，你就辛苦了，谈不到辛苦，我是责无旁贷。您说多顺利啊？董平当先开道，宋江领兵在后边。天已经黑下来了，这董平直到东关城下，把马匹带住。城上的人听着，开城，我回来了。当兵的拿大竹竿子挑着灯笼，竖出城外一照，双枪将董平后边虽然有些人很陌生，不敢动问呢。都监大人，您回来了，回来了！少说废话，开城！哎，这就开，这就开！开关落锁，董平头一个进了城，随着把双枪一招代替信号，宋江指挥大队人马就冲进东平府，顺利的占领了这座城池。宋江一面出榜安民，一面占据东西南北四城。董平领着亲信先冲到程万里的府里头了。程万里正着急呢，听说董平一去未归，不知道怎么回事，听外边一阵大乱，他不放心，亲自出来观看。刚到二道院，迎面正遇上董平。哎呀，都监大人，你可回来了，胜负如何？
2: 嘿，
1: 程万里，胜负如何呀？我告诉你吧， 我已经归顺水泊梁山了，我现在不是朝廷的人了，咱俩水火不同炉，谁让你当初泡我来的？哎，你拿我当小孩子耍呀，该报未报，时刻未到，现在时候到了，你就拿命来吧你啊。程万里吓得两腿打颤，跑都跑不动了，被董平手起一宝剑把人头砍下，然后董平领着人到了内宅，把程万里的家人、仆妇、婆子、老妈、亲族全都斩尽杀绝，唯独留下程万里的姑娘，命亲信把姑娘背起来背到自个儿家里头，这是我媳妇儿，我得成亲。那个说做的有点过分吧，咱说的是八九百年前的事儿，这就不善了，这就。董平怎么干咱不说，单说宋江大队人马进城，派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郭胜、吕方赶奔监狱，赶散狱卒，监狱门打开，救出九纹龙史进以及那些囚徒，囚徒们爱往哪跑往哪跑，有家的奔家，有的偷友，咱不必细说。九纹龙史进死中得活呀，跟顾大嫂来见宋江，宋江说兄弟受惊了，哥哥感谢你们来得及时，再要耽误一天我真有点支持不住了。是啊是啊，下面休息去吧。咱这么说吧，没有三天的时间，宋江把整个东平府全都占领了，把府库给打开，就那仓库这粮米堆积如山，金银有的是。宋江命人车拉船载，源源不断运到水泊梁山，留下一部分救济老百姓，粘贴布告，小谕百姓各安生业，水泊梁山是义军，绝不伤害无辜的百姓，老百姓能不高兴吗？三天过后，宋江一想打破东平府，又收了双枪大将董平，赶紧得胜回山吧。他刚要回梁山，报信儿的来了，是白日府白胜，也是梁山的小头领。报哥哥，哎呦兄弟你怎么来了？哥哥我奉军师所差，请哥哥大队人马不要回梁山，移驻东昌府。哦，东昌府战事如何？不行，毫无建树啊，双方都伤兵损将，河北玉麒麟卢员外也没有办法了，故此请哥哥帮兵助阵。宋江心说话，你说这是天意吗？哎，我诚心呢，把头把金交椅让给卢俊义，在分派人员的时候，我把精兵良将全派给卢员外了。你看俩军师吴用、公孙胜我全给了他了，那大将都比我这儿强，结果到头来还是我抢了先了，这不是天意，这是什么呢？也背不住卢员外诚心容让于我。宋江这心里好生不解呀，不管怎么说得马上出兵，因此离开了东平府，率领得胜之军赶奔东昌府。离这东昌府十里，来到梁山的大营，卢俊义率领军士吴用、公孙胜25员上将是列队迎接。相见之下，卢俊义满面羞愧呀，宋哥哥

0: 胜25员上将是列队迎接。相见之下，卢俊义满面羞愧呀、宋哥哥，感觉着只要宋江在这一坐，大家心里就有底。坐下之后，宋江马上就问战事的情况，为什么没打下来。吴用介绍，宋哥哥，我们遇上劲敌了。谁呀、谁？此人姓张，叫张青。张青有个绰号叫墨雨剑。墨雨剑什么意思我不懂啊，我跟您解释解释。就因为张青啊，不但武功盖世，善打暗器，打一种石头叫墨玉飞黄石。他怎么叫墨雨剑呢？就是那石头跟那剑跟那弩差不多少，百发百中啊。此人十分了得，就是不用暗器，胯下马掌中枪也是万人之敌。另外他还有两个好帮手，是他磕头的把兄弟，一个叫花将虎公万，一个叫重剑虎丁德孙。和这仨人标着膀子死守东昌府，因此我们未能得手，连连的打败仗。哦，这张青就这么厉害不成吗？各位尽管放心，今日休息，明日亮全队见仗，我见识见识怎么样一个张青。
1: 是是。
0: 头天晚上没话，宋江大家休息休息。到了次日平明，大家吃罢了早餐，宋江一声令下，就在关前亮了全队。宋江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四匹马并排坐镇中央，其他的弟兄是雁翅排开。宋江吩咐一声，讨敌骂阵。话分两头，单说东昌府的郡守，就这知府姓李，叫李公道。这李公啊，这人还真不错，在众官员当中他是比较清廉的，民生甚好，老百姓要提起来李公道都挑大拇指。老头仁慈啊，在这一共待了九年了，竟是有恩于百姓，修桥补路，施舍粮食，哎，访贫问苦，爱民如子，清正廉明，因此大家心服口服，特拥护这李公道。就因为这个原因，待九年没挪窝。另外呢，李公道有个干儿子，就是墨雨剑张青。这张青自幼受夷人的传授，善打石头子儿，他可以单手打、双手打、正着打、背着打、闭着眼睛打，白天打箭靶，夜晚打枪头，是百发百中。他打这石头子儿还分都是种，有个大的，有个小的，个大的有鸭蛋、鸡蛋那么大，个小的跟那小药丸子差不多少，分怎么个用法？哎呀，他是信手得来呀、除了暗器之外，胯下马掌中枪也是神出鬼没。他这俩兄弟两只虎，一个花象虎，一个重剑虎，两人每人掌中一条大棍，也是万人敌呀、这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与共。张青指哪儿，这俩人跟着哪儿，哥仨吊着膀子死守东昌府。再加上这李公道人缘又好，因此东昌府守的跟铁桶相似。也不说这玉麒麟没能耐，遇上劲敌了，因此十天多毫无建树。单说宋江在外边讨敌骂阵，有人飞报李公道，李公道把三个人给请上来，就问张青， 儿啊，你看。

何？张青一笑，义父大人，这算得了什么呢？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啊。不过我听说东平府被宋江打破了，程郡守一门忠烈全都殉职了，那个双枪将董平也已归顺了水泊梁山，贼势甚大，我儿要格外留神。哈哈哈哈，您放心吧，把宋江这些人交给我吧，您不信在敌楼给我观战，您看儿怎么赢他们。二位贤弟列队迎敌，大胜。

观战，您看儿怎么赢他们。二位贤弟列队迎敌大胜。这三个人是三只虎啊，三匹马带3000军兵，大开城门在关前黑，真是旗分五色，兵分五队，军容壮观而整齐。正中央宝都旗下并排4匹马，除了卢俊义和那俩老道之外，又多了一个人。这人个不太高，胖不大的，黑惨惨的面皮，三绺胡，金盔金甲，素罗袍，怀中抱着令字旗。虽然其貌不扬，但这个阵势这一烘托，也倒显得有几分英雄气概。张青就知道，肯定这就是宋江。他心里纳闷儿，这宋江充其量是郓城县县衙里的一个押司，耍笔杆的，什么打官司告状了，他给代写代写，在衙门里头给走动走动，就是那么一个东西。哎呦，现在成了气候，指挥千军万马，当了头把金交椅的头领。听说他攻必取，战必克，所向披靡，官兵是望风而逃啊。远的不说，就说近处，那东平府跟我是邻居啊。东平府的大将双枪将董平也不是吃素的，那城池也相当坚固，怎么叫他打破的呢？我还真得认真对待呀。他一看梁山的人，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就这个军容，他心里头也胆寒呢、哎呀，这一照把自己给照化了。梁山的草寇是兵强马壮啊，看罢多时，他用枪一指，干！对面那个黑胖子，你是宋江吗？宋江冲着卢俊义和军师吴用一笑，听见没？认出我来了，带我过去搭话。啪啪啪啪啪，宋江马往前蹄，紧跟着他背后闪出2员小将，小温侯吕方、赛仁贵的郭盛，2匹马、2条大戟紧随宋江，在此保镖，以防万一。3匹马一前二后，丁字形，啪啪啪啪啪啪啪，来到军阵的正中。宋江跟这魔羽剑张青啊，相距不到20丈远，彼此看得清清楚楚。宋江在马上一欠身，提高了声音，对面可是

两国的仇敌，他还给我行礼，甭问，这是使用的软招子，我岂能上当？嘿，宋江啊，别来这套！你不在水泊梁山，领兵带队到了我的东昌府，你寓意何为？张将军，我听说你是了不起的人物，我宋江有爱将之品，此来东昌府两个目的，一个是占领城池，第二个要收降将军。什么？你想把我收降？你想的倒美。东昌府不比东平府，固若金汤，你要想占领我们的府城是痴心妄想啊！哎，宋江，废话少说，你是交手的吗？你要亲自动手，来来来，本将军陪你大战一百合。将军呐、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张将军，你听好了，我宋江向来不以强凌弱，咱们讲的是道理呀。你看看我身后使双枪的那位，叫双枪大将董平，你们同殿称臣，大概都认识吧。这董平董将军就有远见卓识，业已投降归顺，我们现在是弟兄了，相处的非常好啊。张将军呐、你要执迷不悟，诚心要打下去，后果可严重啊。别忘了，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你威胁我，拿命来！拍马舞枪要直取宋江，宋江能伸手吗？再说伸手他也得趴下，他根本没有伏击之力。这宋江只好拨转马头回归本队，往左右看了看，哪位兄弟打这头一阵？言还未尽，有人哇哇暴叫：“宋哥哥，把他交给我了！”一马趟翻来到两军阵，宋江一看，非是旁人，正是丑骏马宣赞。宣赞心说：“我到了水泊梁山，老也没立功，在人前一戳一站呢，觉着脸上发烧。今儿个这么大的阵势，哎，我们这些哥们都在这儿，

0: 在人前一戳一站呢，觉着脸上发烧。今儿个这么大的阵势，哎，我们这些哥们都在这儿，我也叫他们开开眼看一看。我长滚看了看他，我说：“丑鬼，你是谁呀？”“丑骏马宣赞是也。”“哦，宣赞呐、啊，野鸡没名，你是草鞋没号，快点拿命来。”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出去。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

0: 平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痛。

这首歌曲来自于李慧珍，叫做《你叫什么名字》，而我想通过这样的一首歌跟你说到的，也正是名字这回事。生活当中，你的大名叫什么？我没有权利知晓，但是我想问一问，各位在闯荡网络江湖的时候，用过哪些网名呢？有些名字给各位念一念，看看是不是感觉特别熟悉，比如说什么忧伤男孩、往事如烟。还有一些比较非主流的葬爱家族诺折翼的天使，又或者问一问现在你各处的网名叫什么呢？又有多少朋友是用你的真名在做四处的网名的呢？反正我是这样子，所有地方都是李志李志李志李志。以前我也想过一些网名，包括曾经的所谓播音名，我以前叫萧寒，就是那个风萧萧兮易水寒，大侠的气派，又感觉很有文学的造诣。结果后来在做节目的时候，领导说你这个感觉要动刀动枪了似的，跟你的气质不搭，这叫李志呗，挺好的啊，木子李山四志，然后就叫李志了。刚才歌里在问你叫什么名字，我都坦白了，这是我唯一用过的网名，也是我当年用过的播音名，自己觉得特别炫酷的，后来没有再用，就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李志的志。你叫什么名字？接下来给出一个回答，他说我的名字叫做安。我生

我的名字叫做安，愿你在城市找到幸福。这首歌是安来宁的《我的名字叫做安》。老安的这个姓就很特别哈，你看直接就用姓来指代自己。你好，我是安。如果说你好，我是李，姓李的太多了，所以我小时候觉得像姓李啊、姓王啊、姓张啊都有点吃亏，就是姓这个哈很容易重名。哪怕说李智，大家第一反应是，哎，智慧的智吧，志气的志吧，那就觉得一堆这样的名字。你叫什么名字？这个问题有可能是在大一的时候英语角经常会问起的。What's your name? How old are you? Where do you come from? What's your major? 然后家里咦，老乡啊，然后开始说家乡话了，是不是？你叫什么名字？这个问题现在可能已经很少再直接的问起，但是今天我们就在说名字，我们更在说当年我们用过的那些网名。有一些网名可能不是什么所谓的非主流，但也许是那样的一个阶段曾经被很多人所青睐的，比如说往事随风。在做网名的时候呢，把这个网字改成网络的网，又或者什么如风往事之类的。那个年代上网速度还特别慢，可能下载一个一兆的东西都要等好久好久，那个时候还是 OICQ 经常掉线，后来有了128兆的 MP3， 下歌的时候都不敢整 MP3 格式的，因为觉得哇一首歌2-3兆好大啊。现在网络已经成为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那些年已经过去好久好久了，往事随风了。现在这首歌曲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翻唱齐秦的《往事随风》，作词许常德，作曲涂慧源。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

是随风，这样的一个名字可能是各位曾经用过的网名。我们接着网名也在回顾过去，那个时候的我们肯定想不到互联网对于我们之后的生活会有这么大的改变。那个时候觉得网络可有可无，去个网吧的感觉，偶尔需要查个什么资料啊，下个什么东西去一趟就行。在学校当中进机房还需要带鞋套才行，那个时候我们还称呼因特网，是不是？现在网络是咱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这首歌曲可能又是各位当年用过的一个网名，因为这是当年的一部网络小说的女主角的名字，她叫轻舞飞扬，这部小说叫《第一次亲密接触》。我曾

扛着音乐的大旗和思想的大旗，在时代的前端摇旗呐喊的那一个人。而如今你去打崔健这个拼音的时候，很有可能由于你快递比较多，已经默认把第一个变成了崔健，对，要去催催给你寄出的这个健，而崔健的名字都已经跑到第二位甚至于第三位。但是当这样的歌曲响起的时候，那样的年代，那样的情怀，还是会非常凶猛地把你给扑倒的。你唱过崔健的《一无所有》，你听过崔健的《花房姑娘》，也还知道崔健的很多很多故事，但是也许曾经没有太留意过，就是在当年的《一无所有》专辑当中，还有这样的一首叫《出走》的歌曲，而这是我个人在崔健大哥所有作品当中最最最喜欢的。我们先来说当中一段歌词，这段歌词里唱的是：望着那野菊花，我想起了我的家，那老头子，那老太太，还有你，我的姑娘，你是我永远的忧伤，我怕你说你爱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搜这首歌曲相关资料，看到有一个帖子说，请大家讲一讲听崔健的《出走》的时候所想到的那些画面，完全抛开音乐，不用管音乐本身在讲什么，在唱什么，就是说一说大家听这歌想到的画面。原来有这么多人跟我一样有类似的感觉。我看到其中有一条，有朋友说听到这首歌想起老家的黄昏，金的发红的阳光覆盖在山头的时候，村里有人赶着牛回牛栏，我跟妈妈在崎岖的山路上往家走，还可以看见尚在人世的爷爷在家门口对着夕阳抽着烟。虽然说歌曲名字叫做《出走》，我曾经也一度以为这首歌可能唱的就类似于什么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感觉，但是年岁越长就越发现，这个出走可能讲的就是想出走回到我们曾经属于但是后来又永远都回不去的那片土地，是每一个人心底的那个老家。夕阳西下，老树昏鸦，至亲尚在，身无华发。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人生阶段，一旦离开可能很难再回去，就算回去你会感觉或者是他变了，或者是你变了，当初的有一些体味已经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只能借由一些歌让我们回到那一天。这首歌曲让你回到的可能是80年代的北京城，由郝云作词作曲和编曲的回到那一天。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0: 渐渐的老去，好像就在一瞬间。
1: 郝云的《回到那一天》这首歌有六分多钟，如果不说你可能没有意识到，因为这样的歌太有画面感，这种叙事里特别招人喜欢。他用一首歌的方式带你回到了80年代的北京城，而关于这样的歌曲，其实并不需要任何的解读，只需要用朗读的方式把这些文字给念出来，你脑子里就会浮现出那个时候的这座城市，甚至会想到你小时候生活的那条巷子，或者是那一个村庄。滚着铁圈在胡同转，身后风筝飞，待到春天。

直垂，拧成柳梢吹。我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为了我那唯一的愿望，将来能有一支枪。那时候我总是起得那么早，总能看见鸟儿在舞蹈，我穿着洁白的上衣，红领巾在胸前飘。每天下午的五六点，姐姐又在叫我回家吃饭，我总是躲着不让她看见。她的声音越来越远，时光一晃就30年，我们早已变了容颜。我想看一看我的小伙伴，我想回到那一天。那时的天是那么蓝，我的笑容那么灿烂，送别的歌声还在耳边，我想回到那一天。时间就像一条河一样的流啊流，而在河边玩耍的孩子一晃的成了大人，再后来步入中年，甚至到了老年。今天最后一首就叫做《河》，来自于彭靖慧。我是李志，今天有你真好。这几首歌曲都在唱着时间。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每日一朝早，个个都会攞份报纸，睇睇有咩新闻，又有啲咩嘢故事，睇嚟睇去都系只得离家出走四个字。其实系咪报纸印错，定系我唔识字？其实系唔系社会越嚟越多事，搞到啲年轻人都要自由两个字？佢哋唔想日日俾人控制，俾人怀疑。但系你哋有冇谂过，你哋容易做错事？日日话父母对你唔好，需对你鄙视，讲到自己几有本事，唔想大人多事。但系到头来乜都冇做到，坐喺树。究竟你哋明唔明白自由两个字？讲真，世上边有父母唔锡自己孩儿？

撞父母，话要追寻理想，强调自由。Set me free 讲一次，定一次，唔会理解成件事。其实你哋咪咁霸道，咁自私。冇错，有时父母真系好鬼过分差异。谂一谂，其实你哋咪系咁鬼无知。若然佢哋要放弃，早就已经放弃，唔使等到你哋顶心顶肺喺度担心你。知唔知？其实做父母唔易做，为咗你好先应喺度调整你前途。唔通得闲冇嘢做，生你出嚟攞你草？讲真，你心里有数，边个为你好？世上冇难事，只要有心解决成件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10 3 2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园荣誉旗帜。

0: 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若林，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咱们聊一个很多人都逃不开的一个话题——偏头痛。这个偏头痛呢？

0: 其实疼起来真的是让人有点招架不住哈。有的时候呢就是突如其来的跳痛，有的时候呢就是一整天的很烦躁。其实偏头痛呢不光要治，更要防和养，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神经科副主任医师刘仲梅刘主任。刘主任呢将详细的拆解偏头痛的这个正规治疗、科学预防和日常的调理。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 22773000。刘主任，欢迎您做客直播间。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神经科刘医生。
0: 刘主任，这个偏头痛它就是偏头疼吗？是不是只有脑袋一侧疼才叫偏头疼呢？
1: 很多人都觉得偏头疼就是偏着疼，其实这是个大大的误解。偏头疼可不只是疼一边，它有可能是整个脑袋都疼，甚至会牵连到这个眼睛啊、脖子、肩膀都会跟着难受。之所以叫偏头疼，是因为最早发现这种头疼的时候呢，很多患者，大多数患者都是一侧脑袋疼，但在现在医学上已经明确了，不管是单侧疼还是双侧疼，只要符合偏头疼的发作特点，都算偏头疼。简单来说呢，偏头疼是一种反复发作的神经血管性头疼，就像脑袋里装了个小炸弹，不定什么时候就炸一下，疼起来让人坐立难安。
0: 所以咱们不要觉得这个偏头疼就是一侧疼啊，两侧疼有时候它也是叫偏头疼。那咱们好好的人怎么就患上了这个偏头疼了呢？是想事想的太多了吗？
1: 偏头疼的病因到现在啊还没有完全的搞清楚，但肯定不是单纯的这个想事想多了这么简单。目前认为它是跟这个遗传、环境、生活习惯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首先呢是遗传，比如说家里头有人偏头疼，那你得偏头疼的概率就要比别人高很多。如果是你妈妈有偏头疼的话，这个女儿患病的几率可能是普通人的三倍。然后呢是环境因素，比如强光、噪音、刺鼻的气味，像这个油漆味儿啊、香水味儿啊，甚至天气的变化，比如突然的降温、刮风，都可能诱发偏头疼。还有一些生活习惯，比如熬夜呀、睡眠不足、过度劳累、压力大、情绪激动，甚至吃某些食物，比如巧克力、奶酪、腌制食品，喝某些饮料，比如这个红酒啊、浓茶、咖啡，都可能引发偏头疼。另外呢，这个女性朋友还要注意，月经前后这个激素的变化也容易诱发偏头疼，这就是为什么女性偏头疼患者要比男性多的原因之一。
0: 刚才听刘主任说到了吃某些食物也会引发这个偏头痛，我就想起来以前我妈她年轻的时候，她经常说我就不能吃那个花生豆，只要一吃花生豆她脑袋就疼，我觉得就可能就是这个说的这个偏头疼。
1: 对对对，这个食物的诱发，这个人和人也不一样，有的人吃巧克力不头疼，有的人吃就头疼。
0: 那这个偏头痛它发作的时候除了这个头疼之外还有别的一些症状吗？
1: 当然有了，这个偏头痛发作的时候呢可不只是表现为头疼那么简单，它还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比如说有的人会有一些视觉症状，很多人发作前呢会看到这个闪光点啊、黑点啊、波浪线，或者看东西模糊啊，就像眼前蒙了一层雾。这种症状呢一般持续几分钟到几十分钟，然后呢才开始头疼。头疼的时候还会伴有这个恶心、呕吐，头疼厉害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胃里头啊翻江倒海的，忍不住想吐，吐完之后呢就会觉得舒服一点，但头疼还是会继续。另外呢，有的人头疼的时候还会出现这个怕光怕声，发作的时候特别怕强光噪音，恨不得找一个这个黑暗啊安静的地方躲起来，哪怕是一点点的光线或者声音都会让头疼加重。有些人还会表现为这个疲劳乏力，头疼发作的时候整个人都会觉得特别的累，就像跑了一场马拉松，浑身没劲儿，只想躺着休息。还有人发作的时候会有一些情绪的变化，这些人会觉得这个烦躁啊、易怒啊，或者情绪低落，不想说话，不想见人。
0: 我觉得这个情绪变化是大部分人都有的，因为一疼起来的时候确实心里很烦躁。那咱这个头痛和这个偏头疼它有什么区别没有呀？就是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这个偏头疼呢？
1: 咱有的这个头疼的这个发作的人还是挺多的，但是这个偏头疼跟咱们平时一般说的这种普通

0: 头疼还是不太一样。普通头疼的话，一般都是因为这些劳累啊，或者说感冒啊，这两天睡觉睡得不太好啊，这些原因引起的。疼起来是那种隐隐的作痛，疼痛的这种程度呢，它比较轻，休息一下或者吃点止痛药就好了，而且不会反复发作。而偏头疼它不一样，它有自己的特点。首先它是一个发作性的，它不是每天都疼，而是一阵一阵的，有可能是几周发一次，也有可能是几个月发一次。每次发作的这个时间呢是几个小时到几天不等。而且这个偏头疼它疼起来的这个程度比较剧烈，就像针扎一样跳着疼，或者是像有东西在脑袋里头钻，甚至有时候呢走路啊说话都费劲儿。这个头疼的时候还会出现这些视觉症状，恶心呕吐啊，怕光怕生这些。普通的头疼呢它一般不会有这些症状。再一个，他俩的这个诱发因素是不一样的。这个普通头疼呢，偏头疼它是有明确的诱发因素，比如说前面说咱们提到的这种强光啊、噪音啊、某些食物、情绪变化等。而普通头疼一般没有这么明确的诱因，如果你的头疼符合这些特点，那大概率就是偏头疼了，最好是去医院看一看，让医生确诊一下。
1: 这个所以说是偏头疼还是头疼，还是需要医生来确诊的啊。好的，这里是 FM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神经科副主任医师刘仲梅刘主任。刘主任呢将给大家讲解偏头痛的正规治疗、科学预防和日常的调理。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中，我是小丽。今天节目特别邀请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神经科副主任医师刘仲梅刘主任。刘主任呢，将详细的来拆解偏头痛的这个正规治疗、科学预防和日常的调理。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刘主任，这个得这个偏头痛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烦躁的哈。时不时的发作一回哈，就真的是很烦。那得了这个偏头痛之后，它是不是一辈子就治不好了呢？能不能根治呢？
7: 目前来说呢，偏头疼还没有完全，有根治的办法。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它是一种慢性的疾病，需要长期的管理。但也不用太担心，通过合理的这个治疗和生活调整，是可以有效控制发作次数和疼痛程度的。很多患者都能过上正常的生活，而且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偏头痛的这个发作频率可能会逐渐降低。有些女性朋友绝经以后呢，这个偏头痛甚至会自行缓解，所以得了偏头痛不要灰心，积极应对就好。
6: 哦，它还会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会逐渐的降低这个发作的频率哈。
7: 对对对、
6: 那这个偏头痛发作的时候应该怎么去缓解它？有没有什么紧急止痛的办法呢？
7: 偏头痛发作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赶紧找个安静黑暗的地方躺下来休息，避免这种强光、噪音和其他的一些刺激。然后可以试试以下这些办法啊。第一个就是冷敷，用这种冰袋或者是冷毛巾敷在额头、太阳穴或者脖子上，因为它这个温度低，它可以收缩血管，缓解头痛。然后需要注意的是，不要直接把这个冰袋啊直接敷在皮肤上，最好是裹一层毛巾，避免咱们这个皮肤的冻伤。其次还可以做一些按摩，比如轻轻的按揉这个太阳穴呀、额头、脖子后面的肌肉，能够这种使这种紧张的肌肉放松下来，减轻头痛。按摩的时候呢，力度不要太大，不然会加重头痛。其次的话可以吃药，如果头疼比较厉害的话，可以吃一些止疼药，比如说咱们常吃这个布洛芬啦、对乙酰氨基酚等。但是这些止疼药呢，不能多吃，也不能天天吃，不然的话会引起这种药物过度使用性头痛，反而更麻烦。一般来说呢，每个月吃止疼药的次数呢不要超过10次。还有去可以咱们可以喝一些温水。有些这个偏头痛发作是因为脱水引起的，喝一杯温水能补充水分，缓解头疼。如果头疼特别严重的话呢，或者是持续时间很长，吃止疼药也不管用，那么就赶紧去医院，让医生给你打一针，或者是开点其他的药物。
6: 那平时应该怎么去预防这个偏头痛的发作呢？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7: 预防偏头痛的发作呢，关键是找到就是导致自己头疼的这些诱发因素，然后尽量避免这些诱发的因素出现。可以试试这些办法哈。第一个是可以记录一些头痛的日记，每次头痛发作的时候呢，记录一下这个发作的时间、疼痛的程度、伴随症状。发作之前吃了什么，做了什么，情绪怎么样，天气怎么样，这些慢慢的就能找到自己的诱发因素了。比如说有的人会发现吃了这个巧克力以后就会头疼，那以后就

0: 尽量就不要吃这个巧克力了，其次一定要保持这个规律的生活作息，尽量每天按时睡觉，按时起床，不要熬夜，也不要睡懒觉，睡眠不足或睡眠过多都可能诱发偏头疼。一般来说呢，咱们成人每天睡7到8个小时就够了，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合理的饮食，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容易诱发偏头疼的食物，比如常见的这些巧克力啊、奶酪啊、腌制的食品、红酒、浓茶、咖啡等，多吃一些这些新鲜的水果、蔬菜、全谷物，保持这种营养的均衡。还可以做适度的运动，适度的运动它能缓解压力、放松肌肉，预防这个偏头疼的发作。可以选择这些散步啊、慢跑啊、瑜伽、游泳这些有氧运动，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但要注意不要过度运动，反而会诱发偏头疼。其次就是大家现在工作压力比较大，大家要学会释放这些压力，这个压力大也是这个诱发偏头疼的常见因素之一，所以学会管理压力，可以试试这个冥想啊、深呼吸、听音乐、旅游这些方式放松自己，保持心情舒畅。还要需要这个避免这些诱发因素，避免强光啊、噪音、刺鼻的气味这些刺激。天气变化的时候呢，注意增减衣物，避免受凉或者受热。
1: 那女性朋友在月经前后呢，比较容易出现这个偏头痛，那有什么特别好的预防办法吗？
0: 女性朋友在月经前后，是因为激素水平的变化，确实是容易诱发偏头痛。咱们可以，一个是补充这个雌激素，如果偏头疼发作比较频繁的话，而且和月经周期密切相关，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在月经前几天补充一点雌激素，能有效预防偏头疼的发作。但雌激素呢，不能随便补，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再一个可以调整饮食，月经前后呢，尽量少吃这些辛辣、油腻、生冷的食物，多吃富含维生素B6 镁的食物，比如这个香蕉啊、菠菜、坚果等，这些食物能调节激素水平，缓解头痛。平时的月经前后要注意休息，避免过度的劳累和情绪激动，保证这些充足的睡眠。如果每次月经前后都会发生偏头疼的话，可以在月经前1到2天开始吃一些止疼药，预防偏头疼的发作。但要注意，吃止疼药的次数不能太多，每个月不能超过10次。
1: 好多朋友呢有这样的疑问，就说：“哎呀，我得了头痛了，是不是就不能工作了呀？会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呀？会吗？”
0: 其实得了偏头疼并不意味着他不能工作，也不会完全的影响咱们的生活，关键是要学会管理。如果偏头疼发作比较频繁，或者是疼痛程度比较严重，可以跟咱们的领导啊、老板啊沟通一下，调整一下咱们的工作节奏，比如避免加班啊、减少压力大等工作任务。如果发作的时候头疼厉害，可以请假休息一下，等疼痛缓解了再上班。在生活中也要注意调整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尽量避免诱发因素，保持规律的生活作息和健康的饮食习惯。只要咱们管理的得当，偏头疼患者一样可以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
1: 那这个偏

0: 律的生活作息和健康的饮食习惯，啊，只要咱们管理的得当，偏头疼患者一样可以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
1: 那这个偏头。
0: 偏头疼患者，他就是表现为发作前有那种视觉症状，看到那种闪光点、水波纹的那种患者，他的这个脑梗死的风险会增加。不过也不用太担心，这种风险增加的幅度它并不大，只要平时注意预防，把咱们这个血压啊、血糖、血脂这些危险因素控制好，就不用害怕。如果偏头疼发作频繁，或者出现了新的症状，比如头疼，头疼的时候呢，头疼加重，伴有这些说话说不清楚、手脚麻木的时候呢，就赶紧去医院排除脑血管疾病的可能。
1: 治疗偏头痛的药物都有哪些呢？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呢？
0: 治疗偏头疼的药物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发作时吃的止疼药，另一类是平时吃的预防药。止疼药主要常见的有这些，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阿司匹林等，这些药物能快速的缓解头疼，但是不能多吃，不然的话就会引起这个药物过度使用性头疼，还可能会出现胃肠道的不适、肝肾功能损害等副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专门治疗偏头疼的药物，比如曲坦类的药物，如舒马曲坦和麦角胺类的药物。这些药物止疼效果会更好，但副作用也比较大，它会出现这种恶心、呕吐、心慌、血压升高等。而且有心血管疾病的人，他不能用这些药。其次有这种预防药，如果疼痛发作的比较频繁，每个月发作超过4次，或者每次发作持续时间比较长，疼痛程度加重了，就可以吃预防药了。常见的预防药有贝塔受体阻滞剂，比如说这个普奈洛尔，还有钙离子拮抗剂，比如说这个氟吡啶嗪和抗癫痫药，如妥必酯抗抑，甚至一些抗抑郁的药，如阿米替林等。这些药需要长期吃才能有效的预防偏头痛发作。但是吃这些止疼这些药呢，也会有一些副作用，比如疲劳啊、头晕呀、嗜睡啊、体重增加一些等。但是总体来说，不管吃哪种药物，都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自己不要随便的买药吃。
1: 一定要遵医嘱哈。除了吃药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治疗偏头痛的办法？比如说像针灸呀、按摩呀，咱们中医讲的这些。
0: 对，除了吃药，咱们的祖国医学其实治疗偏头疼还是有优势的。还有比如像针灸啊、按摩啊、中医，还有这个心理治疗，都可以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针灸它能刺激咱们这个穴位，调理气血，缓解头痛。很多研究发现呢，这个针灸治疗偏头疼的效果不错，而且副作用比较好。还可以通过这个按摩，按摩也能这个放松这个紧张的肌肉，减轻头痛。平时可以按摩咱那个这个太阳穴呀、额头啊、脖子后面的肌肉，也可以去专门的这种搞这个推拿按摩的这个科室去做一些这个按摩的治疗。中医认为这个偏头痛是因为这个气血不畅、经络阻滞引起的，可以通过中药的调理、艾灸、拔罐等办法来治疗。不过中医治疗是需要辨证论治的，是因人而异的，最好去找这个专业的中医医生看看。还有一些这个偏头痛患者，他因为老头疼会有一些心理的障碍吧，算是，然后可以通过这种心理的治疗来缓解这个偏头疼，减少偏头疼的发作。常见的心理治疗方法有认知行为的一些疗法、放松训练和生物反馈疗法，这些办法和药物治疗结合起来，效果会更好。
1: 好的，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我们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神经科副主任医师刘仲梅刘主任。刘主任呢，讲解了偏头痛的正规治疗、科学预防和日常的调理。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